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资讯啊。
1: 是的。
0: 那大家对于 A 零级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第二代海鸥啊。提到海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车非常的小，但是第二代的海鸥是变大了。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啊，这个第二代的海鸥现在盲定已经开启了，这就意味着这个车型距离上市时间已经不远了。那么从官宣的图片来看啊，第二代海鸥是延续了第一代海鸥的一个基本的设计风格，但在不少的细节之处呢，是有了一定的优化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根据此前的工信部披露的车辆的申报信息，第二代海鸥相较于初代车型啊，它的车长由3780增加到了4205啊，这是属于 A 零级的一个车身的长度了，而且超越了老款海豚的4125，这是十分接近于现款的海豚智驾版的4280这个车身长度。这也就是说，等到这个海鸥完成换代之后，那初代海鸥退市，那比亚迪在中国内地市场将再无 A00级的这个车型在售了。这意味着比亚迪从 F0 开始一直销售到现在的 A00级车型将会在初代海鸥退市之后暂时落下句号。那么比亚迪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加长型的加长这个海鸥的这个尺寸啊，并且不再继续在中国内地来推出 A00级车型了呢？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
1: 是的，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代海鸥目前已经公示的一些部分的参数啊，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
1: 这个新车的尺寸呢是4米205乘以1米81啊乘以1米57，然后呢轴距呢是2米65啊，它的额定的载客呢是5个人。那配备的呢这个销量排行榜前列的吉利星越啊，领跑 A10， 那么在产品力上呢也将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啊。
0: 是的。
1: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第二代海鸥的这个综合配置啊这么强啊，为什么不把它这个继续做成这个 A00级的车型呢，打造一款这个产品力最强的 A00 的小钢炮呢？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下第二代海鸥为什么要加尺寸啊，不延续整个 A00级这个尺寸这个问题，其实答案不复杂。那就是 A0级车型已经取代了 A00级车型，成为了售价100000元以内新能源车型当中绝对的销量的主力，整个行业也都在快速的抛弃 A00级的车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这个月销的榜单，八月销量排名前五的车型除了 Model 3 Model Y 之外，其他的三款车型都是 A0级车型，吉利星越、领跑的 A10， 包括比亚迪的元 UP， 这个销量呢分别是39651和30652和22958辆啊。而八月销量最好的 A00级车型是谁？50宏光 mini EV， 这月销呢11033辆，那比起该车的销量巅峰是有着较大的一个降幅的。那至于海鸥八月的这个销量则仅有10103量啊。那么针对 A00级车型，包括像 A0级车型崛起这个现象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析和解读过，但即使不从这个宏观的层面来分析，仅仅从用户需求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当下 A00级火这个车型火爆，也才刚刚拉开序幕。

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体育方面资讯和大家先说到这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这个 CBA 的这个板块啊。大家对于这个江浙沪这边 CBA 球队感兴趣的，今天我们主要是围绕上海大鲨鱼来开展一个小小的专题节目，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想聊一聊有关于上海大鲨鱼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请您让您的副驾驶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高林说体育，高林说体育，林是双木林，林是双木林啊，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啊，目前直播还没有开啊，您先点上关注啊，之后我们直播马上开启，我们聊聊 CBA 上海大鲨鱼这支球队。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笑侃体育这一块啊。我们今天主要来围绕着 CBA， 上海男篮，我们来全面的来聊一聊，这新赛季上海男篮通过前期的这三场的季前赛啊，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上海，感谢送的人气票啊，谢谢！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点赞啊，戳戳后面"平湖"两个字，好不好？谢谢各位了啊！戳戳后面"平湖"的这两个字啊，直播间的人气靠什么？就靠各位的这个小手指点点赞、点点关注啊！赞越多，来的人就越多，谢谢各位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上赛季 CBA 的总冠军。休赛期的一系列的重磅的操作，续约了 FMVP 古德温，引进了全明星后卫拉塞尔，然后再加上三冠内线麦基，对吧？啊，感谢送的人气票，感谢送的粉丝。

我们还是谢谢各位啊，也麻烦各位尽快的点点赞，先帮忙啊把这个赞啊点到这个5000，谢谢各位啊。那么球队担心现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季前赛打完三战全胜，是不是啊，这实力在这摆着。那么这很多朋友就说，哎，上海队直接锁定冠军了啊，也有球迷担心这两个持球的后卫在一起到底能不能行啊，然后包括这个球权会不会打架，然后包括麦基年龄大了能不能跟得上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咱们不吹不黑啊，结合三场季前赛的情况，我们今天全面的来分析一下上海队优势在哪儿，短板在哪儿，包括整个新赛季又能够走多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麦基这个位置是需要更换的，麦基可以坚持个十几分钟，至少能够坚持十几分钟，这是我认为的，十几分钟是能够保证高效的啊。浙江的主播，上海男篮直播间朋友，我是说江浙沪的球的，这位叫牛魔的朋友，一看您平时就不怎么看我的直播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江浙沪的球我全都说啊。好，首先第一场上海对辽宁，双加时119-113取胜，这是含金量最高的一战，我也认为这是拉塞尔 CBA 首秀的包括全场热度最高的这个比赛。拉塞尔27分钟10投6中18分7篮板9助攻准三双啊，确实我认为整个的这个传球视野有很大区别。朋友们，你别以为拉塞尔他的这个防守真的不行，他是在 NBA 的那种状态之下才凸显出他的防守稍微弱了一些，但是来到 CBA 之后，我跟你说他防守弱吗？他一点都不弱啊。然后包括像拉塞尔的这个串联球队确实也非常的够用，大家看没看过我的一个视频啊，就是主讲拉塞尔的那个，大家可以进到我的主页点一下关注啊，看一下我那个视频说拉塞尔的那个，我其中就引入了一个片段，就是拉塞尔在三分外抛球给中锋，中锋暴扣的那个，他在整个和麦基的配合当中他用没用到，用到了，对吧？这是我认为拉塞尔能够带动整个内线的一个变化。哎，感谢点亮粉丝灯牌，感谢点亮粉丝团送的粉丝灯牌，谢谢关注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把关注点上，把赞点起来，现在刚885个赞，现在帮忙点到这个2000个赞，好不好？先别5000了，先2000啊。那么拉塞尔适应 CBA 的这个速度，我认为还是非常快的。感谢点亮粉丝团啊，我认为还是非常快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前期，包括中期以及后期来讲的话，我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几节的磨合，然后再通过什么呢？再通过整个加时赛的历练，包括像之后的这种表现，我认为是表现的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认为，其实拉塞尔来到 CBA 之后，他并不是说他实力不行了，他在 NBA 打不下去，他刚30岁啊，对吧？他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去能够在 NBA 去持续打的，只不过他现在不太适配于NBA 了。但是一个核心点就是他并不是他不弱呀，你要知道，他是从 NBA 下来的，这不弱。你看他在整个的球场上的那种表现，包括串联球队，包括这个他的一些招牌的那个撤步的一个三分，对吧？实际上手里还是非常的有手活的啊，也就是说能够投进一些这种关键球的，并不是说不行，朋友们啊。你要小看拉塞尔，我觉得那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错误，你知道吗？啊。高哥，这个赛季抖音还有 CBA 比赛直播吗？应该是没有了啊。五星体育有直播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

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敢问，却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

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糖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民族要复兴。

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4: 飞雨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5: 守护绿水青山，
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8: 爸爸，那是什么？
9: 那是鹦鹉。
8: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9: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8: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10: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10: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10: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1: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

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这边的话，最新收到的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整个嘉兴的话都是多云天气。那么早晨最低温度大概是17度到18度啊，最高温度有26到27度了，这个温差还是有些大。体感的话早晚还是偏凉啊。那么西北风到北风3到4级，午后的话有一些闷热啊，温差很大，大家一定要注意。明天星期三的话呢，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全天气温17到26度，气温小幅回落一点，风力平稳，体感舒适。未来几天的话，15号云系增多，多云转阴天，16号呢出现阵雨，17号的话也会有雨，但是雨会

渐小啊。那么接下来周末的话，气温稍微冲高一下，但是18号又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来，那天气温开始就是要下滑了。18号后期的话，也会出现降水降温的一个天气情况。总的来说呢，今明两天早晚温差偏大，晨间偏凉，出门薄的外套可以穿起来了。周末气温升高，户外活动注意补水。18号后期转雨，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我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都说到大闸蟹，大闸蟹10月中旬了啊，十月中旬的话大闸蟹也比较肥美了。那么今年的话，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今年整个产量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产量一高的话，价格呢可能就下来了，价格下来的话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啊，是不是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崩盘了呢？我们记者也是去菜市场进行了这个调查了解。现在的话，有些网友说到便宜的话，每只也就5块钱，5块钱有吗？

0: 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即将开幕。好，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会发一个海报攻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戏啊，看看风景，吃一下那边的美食，回来到微信群当中。针对我们每天的话题互动，大家也可以继续进行语音文字和图片留言，稍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听友们的互动信息。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90.6 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等等一些优化啊，力求让商户们入驻更加顺畅，业态组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合理。三星村共富厂房困难组呢，聚焦了腾退攻坚，反复对最后一户还没有腾退的村民做思想工作，陪同实地看房，签订房屋评估的一个协议，同时呢和自然资源所等部门进行对接，启动共富厂房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勤耕是青年干部扎根乡土的坚守，破局呢是迎难而上的担当。广城镇的田间地头项目的书写着青春答卷。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

0: 今天幼儿园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1: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0: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2: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0: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3: 爷爷在看手机新闻，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0: 你们只顾着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4: 手机和亲情，你更在乎谁？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6: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7: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8: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9: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6: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10: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6: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啊？哎，不对吧？
7: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9: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8: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9: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8: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9: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5: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关注社会热点，
4: 传递听众呼声。
5: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4: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5: FM90.6幸福生活
4: 正在直播。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幸福生活，我是主播大江。那么接下来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在日常我们的运动当中啊，拉伸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它能够提高这个关节的灵活度。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它还可以帮助运动后恢复，预防运动损伤等等。最近一项国际专家共识明确了拉伸类型，评估了它的短期长期功效，并且对拉伸的好处呢做了一个专业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读这一个最新的共识，并且呢也要提醒大家，拉伸呢也不是万能的，最好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目标和自身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选择。最近我国运动与健康科学期刊发布的国际专家共识呢，明确了三种主流拉伸类型的一个定义。那么共识当中指出啊，三种拉伸的类型为第一个就是静态拉伸，还有就是动态拉伸，以及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就是 PNF 拉伸。我们分别来说一下，静态拉伸的话就是保持关节在特定的位置，延长肌肉等软组织，感觉到轻微的牵拉感或者说不适啊，比如说靠墙式小腿拉伸。动态拉伸的话，那就是无外力阻力的周期性的一个运动啊，不需要静止就产生一个拉伸感。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做的高抬腿、双腿交替抬膝、膝盖尽量靠近胸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PNF 拉伸，那这个是静态拉伸和肌肉收缩的一个结合，比如说腘绳肌收缩到放松法。那么练习者的话可以仰卧啊，同时的话就是辅助向上举起一条腿到产生一个牵拉感，保持个10秒钟。然后呢，同样保持举腿的力量啊，练习者的话试图放下腿啊，以对抗同伴施加的力，那持续个6到8秒。随后呢，练习者放松，同时呢辅助的话就是加大一个拉伸的幅度，保持半分钟的时间。

那么以上说的就是三种拉伸的一个类型。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拉伸的不同好处，怎么样来做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好，会更加健康一些。拉伸的好处是非常多的，但是效果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围绕这12个可能的功效，就给出这个具体的分析和建议。那我们接下来一一来说一下。短期提升关节这一个活动度，这个是有效的。刚才说的三种拉伸都可以去做，每次呢至少两组，每组5到30秒。比如说侧身弯腰进行一个静态侧腰拉伸，动态手臂绕环，原理就是通过延长肌肉肌腱的软组织，降低瞬时的阻力，适合需要快速增加关节活动的范围人群啊。这个提升关节活动度的话是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话啊，长期这个提升关节活动度的话也是有效。那么这样可以长期刺激，使得软组织适应性的延长，提高拉伸的耐受度啊，适合需要长期保持高柔韧性者。我们可以优先静态的，或者是刚才说的 PNF 拉伸，每天2到3组，每组30到120秒，至少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啊。比如说双手背后拉伸胸肌啊等等。那所以说对于这一个提升关节活动度啊，短期啊长期啊都是有效的。好，那我们来说提升力量表现方面，短期提升力量表现呢是有效，长期的话就一般了。那先说短期啊，优先短时间静态拉伸或者动态拉伸，比如说20秒小腿拉伸，或者说快速的高抬腿，能够增加关节活动范围，适合需要爆发力的运动员赛前准备。需要注意的就是长时间的静态拉伸呢会暂时降低肌肉力量。那么长期提升力量表现方面的话是一般，可以采用大量的静态拉伸，每周至少5次，每次每肌肉群的至少15分钟，持续6周啊，像静态股四头肌拉伸。原理就是长期的拉伸可能就是轻微的改善肌肉募集能力，但是效果远弱于阻力训练。所以说建议呢不能做阻力训练的康复患者的话，就考虑这个方法。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选择深蹲、卧推等一些阻力训练。好，我们再来说降低肌肉僵硬方面，短期的话是一般，长期降低肌肉僵硬方面的话效果也是一般。静态拉伸每肌肉群超过4分钟，比如说像坐姿体前屈，能够降低肌筋膜的一个张力，减少软组织的弹性阻力，所以说适合久坐之后肌肉僵硬人群。这也可能会影响到肌腱能量储存，降低跳跃时的一个爆发力表现。那么长期肌肉降低肌肉僵硬方面的效果其实也是一般啊。那么每周5次静态拉伸，每周呢每次呢至少要4-5分钟啊，持续3周以上，那么从而长期改变肌肉肌腱力学的特征，降低基础张力，适合慢性肌肉紧张者。同样呢也可能影响到需要肌腱弹性的运动效率。我们再来说短期改善心血管系统呢是有效，单次静态拉伸每肌肉群至少7分钟，比如说靠墙小腿静态拉伸，可以通过牵引血管改善内皮功能，暂时辅助调节血压，所以说可以视为正规药物治疗之外的一个补充手段。那么另外的话呢，低强度的阻力训练呢，比如说轻量的哑铃练习，也能够提供这些好处。长期改善心血管系统这个效果一般，每肌肉群至少要15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5次，持续要至少4周啊。比如说大腿前侧静态的拉伸，原理就是长期练习的话，可以改善动脉弹性、心率变异性等一些特征啊，适合不能够进行中高强度运动、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但是拉伸这个效果呢，也是不如阻力训练和耐力训练。那身体情况的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选择快走啊、游泳啊等等一些有氧运动。再来说促进肌肉肥大方面效果一般，每天呢每肌肉群静态拉伸至少15分钟，持续6周啊。那么大量的拉伸呢可能轻微的刺激这个肌纤维增长，但效果呢也是不及阻力训练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练一下这种哑铃训练啊、引体向上等一些阻力训练。预防损伤方面效果一般，不推荐把拉伸作为一般性的损伤预防。虽然说静态拉伸呢可以降低肌肉损伤风险，但可能会伴随着骨骼和关节损伤风险的增加。所以说啊，也不要过度的依赖拉伸运手段，可以选择核心力量训练、敏捷性训练啊，就比如简单的就是平板支撑啊、绳梯训练等等。运动后恢复这个其实是无效啊，现在没有证据。

0: 据显示，拉伸运动能够缓解运动之后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啊，或者是促进恢复。那么可能因为拉伸对于深层筋膜无明显作用，那么我们可以一个人习惯进行，不需要强制啊。还有一个就是改善肌肉不平衡与姿态方面，这个效果一般，不推荐单独使用。原理就是姿势问题和肌肉力量失衡相关啊，仅仅拉伸的不能纠正。所以说啊，建议含胸这个驼背等一些体态不良者呢，可以把拉伸结合力量训练来强化络肌群啊，从而呢改善一个姿态。那么刚才说的这一份共识表明呢，拉伸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短期和长期提升关节活动度，其他的功效呢还是要谨慎看待。关于拉伸这一块呢，还有几个问题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良好的柔韧性呢有助于预防肌肉受伤，那么拉伸呢也是被这些共识证明能够提升关节活动度。日常运动过程当中到底拉伸多长的时间合适啊？那么这个的话也跟大家说一下。那比如说一个部位单次拉伸要持续多久，拉伸时间太短的话效果达不到，时间太长的实际效果呢也不会同比增加。研究显示拉伸1分钟和30秒的效果其实差不多，建议一个部位的单次拉伸时间是20到30秒，避免少于20秒或者超过1分钟。还有就是一个部位是否拉伸个一次或者还是几次呢？肌肉处于僵硬状态的时候呢，一次拉伸呢只能够略微改善紧张状态，建议重复不少于2次，最佳是3到5次，2次之间休息10到15秒。另外的话，拉伸最佳的持续时间是15到20分钟，少于15分钟肌肉可能放松不足啊。还有一个点的话也提个醒，就是肌肉被拉伸的时候呢，内部存在的大量感受肌和神经就受到刺激了，导致肌肉反射性的收缩啊，以对抗被拉长。牵引拉力越大，肌肉收缩对抗力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诱发一些疼痛啊。疼痛感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肌肉呢开始有较强烈的一个对抗收缩，可能导致肌肉进一步的紧张。所以说啊，拉伸的时候一定要追求牵拉感而并非疼痛感。好，那以上我们介绍的也是评估了拉伸的短期长期的一些功效啊。那么关于这一个拉伸的话，再次提醒啊，它不是万能的，根据自己的训练目标、身体状况进行一个选择。这些信息也希望可以给您更多参考。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0: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2: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3: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4: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2: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5: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6: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7: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

由13%下调到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是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分别增长了11%和11.1%。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汽车总的新车的销量的53.6%。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暂时就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明两天呢依旧是多云的好天气，那么气温也是比较高，最高温度27度左右，最低大概是17到18度，温差有10度左右啊。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周四的话呢，多云转阴，周五的话可能会出现降雨，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本周末的话呢，也会出现降雨，而且气温会有所上升啊。有些朋友说，哎，是不是厄尼诺现象？今年好像这个秋老虎还是蛮厉害的啊。那总的来说，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气温的话，就温差很大啊，大家注意一下。早晚班的朋友可以穿件外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收听和陪伴。各位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多家长啊，就是一边会嘴里在说啊，你去写作业，然后一边就可能家里面有一个是有很多人会在那里聊天啊，甚至会有搓麻将啊，这样的声音啊，其实这个
1: 是这种情况现在还会很多吗？
0: 还会有一些的啊、那么更多的家长其实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拿着手机，那他在干嘛？就是刷视频，
1: 刷视频，
0: 对，声音而且是外放的，
1: 嗯，
0: 很响，然后告诉孩子你去写作业。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样的孩子能够去认认真真或者静下心来，
1: 嗯，
0: 写自己的作业吗？
1: 嗯，
0: 那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首先是安静的环境。
1: 嗯，那么另外在这个空间布局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最好是有一个让孩子能够独立写作业的地方。
1: 嗯，条件允许、嗯、最好是给到孩子一个能够独立学习的环境。
0: 对，是的，
1: 小书房、嗯、
0: 对。
1: 嗯，当然如果条件实在是有限，那我们就跟孩子共处，但是尽量保持安静。
0: 对，
1: 我也觉得因为这样更有助于培养他专注的学习嘛、
0: 嗯、是的。
1: 好，那刚才说到了环境，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不同的陪伴啊。
0: 嗯嗯，
1: 那么在时间控制上我们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呢？或者说是如何去管理孩子的时间，要不要我们去干预？
0: 应该要控制一下的。
1: 比如说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一般要求阅读多长时间，然后三四年级的孩子一般作业量需要控制在多少时间内完成，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表有吗？
0: 每个孩子啊，个体差异性还是存在的啊，所以还是具体的时间还是要看每个孩子，一个是他完成作业的一个速度啊、
1: 嗯、
0: 一个是专注力哈。
1: 嗯、
0: 最重要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他的一个时间长度。
1: 嗯
0: 啊，但是有还是要有的啊，你不能让他无限制的、嗯、写过去了啊。
1: 啊，
0: 因为
1: 大是一个时间
0: 对
1: 把控还是要有的。
0: 有的有的。 嗯， 嗯，因为每个孩子其实像小学阶段的话，我们要求有睡眠时间长度的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像一二年级孩子我们尽量让孩子在8点半啊之前能够休息了。
1: 嗯
0: 啊，像中段的孩子的话9点钟也让他要有能够进入到休息时间了
1: 啊。
0: 然后高段的孩子的话9点半所以最晚就不要超过了9点半
1: 啊，
0: 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睡眠时间还是要有的。
0: 嗯嗯。
1: 因为涉及到不同的孩子的这个性格啊、速度啊都不一样，所以可能这个做起来的这个时间也可能各有差异 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还注意到李老师之前还说到，在陪伴孩子作业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注意性格，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0: 嗯，
1: 是不是指的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做作业比较自觉一点，有些拖拉一点？
0: 嗯，是的。其实这个我也想今天要重点在这里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有点分不清啊，就是自律好的孩子啊和那个可能会有

0: 有一些拖延的孩子，陪伴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嗯、我们需要去区分一下的，因为我们说教材要因材施教啊，就陪伴也要因材施教啊、
1: 嗯、
0: 要分清楚孩子的一个类型，我们才能够做到科学的陪伴。
1: 嗯，
0: 那千人千法，就没有统一模板的。
1: 嗯，
0: 像有的孩子啊，他是自律性很强的，习惯又好的孩子啊，无需家长的陪同监督，我们只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一个就是重环境，给孩子打造一个安静、整洁、无干扰的专属学习环境，他会一一安排好自己的一个学习作业的时间。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跟孩子约定好一个完成的时间，让孩子自主去完成作业。那么我们家长在中间就不用反复的去催促，过度的干预、过度的陪伴，反而会打扰到孩子他自身有的一个学习节奏，破坏他的专注力。那第二种啊，就是专注力可能会弱一点，然后自律又不足，容易拖拉的孩子。
1: 嗯，
0: 那我想在这里让家长们先看看自己孩子到底属于哪一种哈。那这类孩子呢，我们不要说直接放手，尤其可能到了中高段也不要直接去放手啊。我们需要的是温柔且坚定的高质量的陪伴。那我们这里做的就是全程啊，我们做一个不玩手机、不闲聊、安静陪伴在侧的家长，也做一个不纠错、不指责、不怠惰这样的一个家长，然后用自身的沉浸状态带动孩子进行学习。很多孩子拖拉呀，他其实归根结底啊，并不是偷懒，而是没有建立稳定的一个学习状态。那么如果说家长能够在旁边安静的在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情感支持。
1: 我们刚才说到，一种是自律性强的，还有一种是自律性比较差一点、专注力也比较弱一点的拖拉型的孩子啊。那我在想，我们这里所区分的自律性强和这个自律性不足的这个孩子，其实也指的就是在刚进入小学阶段的那个时候，一二年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这个孩子，或者说在家长的教育下，能不能就是已经帮助他建立起了这个比较好的自律性、良好的习惯了。
0: 是的，
1: 如果在这个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建立好了良好的习惯，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孩子，所以这是你刚才说的第一类，是吗？
0: 对对对。
2: 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下，收进摄影机。时间已经接近晚间十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鸣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清冽冽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花，蹦起点点金花。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了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掩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他们的那一天起，他们便相安无事，相互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的。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言仰头大笑起来，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淹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去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他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抚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

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睿智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他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眼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

圈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
7: 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4: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涂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啊。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啊。
8: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7: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

0: 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的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丹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着包括孑遗植物岭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林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仰鼻猴、玳瑁夜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变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避震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

0: 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4: 我家乡是平湖新寨，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0: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2: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爸爸，那是什么？
13: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4: 1点了。
13: 啊？几点钟了？
14: 1点了。
13: 什么？7点钟了？
14: 都告诉你了，1点了。
1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7: 蹦蹦蹦，
5: 浪漫不浪费，
2: 简办不简爱，
5: 移风易俗，
8: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它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30准时上线啦。
1: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30。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30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30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30，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30过成一天里最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今天是10月13号周二，北京时间下午4:32。那此时此刻大家已经下班，开在回家的路上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那今天这周二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挺热，我感觉前两天还在跟大家说，后面好像时不时会有这么一点小小的降温啊，早晚温差还挺大，穿个这个外套什么的。我有结果今天给人热的呀，啊，一看，哎呀，好家伙，后面几天温度重回要重回30度了啊，为啥呀这么热呢？今天不知道大家的欧欧特的啊是怎么穿搭的，这是真。

好，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啊，又快开始了啊！每年双十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先不说它这个手续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乱七八糟，但是有一说一呢，大部分的东西啊，尤其大家网购的话，确实会便宜不少啊，所以呢，各位这个购物车啊，估计是蠢蠢欲动了。想必前段时间啊，购物车里躺着的一些东西啊，哎，点开看了又看的一些东西啊，哎，终于差不多到时候可以下手了啊。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们有时候网上啊，我没事我喜欢刷刷淘宝啊，在某宝看一看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啊，我先加到购物车啊，可能先等个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券呐、啊，或者会不会有优惠、有打折这种啊，然后可能觉得确定好了，价格也满意了，你才会下单，才会去买啊。那有些东西就是在你的购物车里可能躺了很久，你呢也点开看了又看啊，价格也算了好几遍，但就是下不去手。也许是你觉得这个价格呢还没到你心里的最低价位啊，还没到你能接受的那个位置。也许呢你怕买来这个东西呢没有那么的实用啊，就是有很多的原因啊，可能它不一定是买不起啊，但是你总会觉得再等等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东西啊？马上双十一要到了啊，那这个可以入手起来，可以买起来了，只要价格合适的话啊。因为最近我在装修嘛，那家里在装修的话，那肯定就有很多东西要去买啊。我发现就自己在开始装修啊，人生的第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你就会颠覆以前你很多关于装修的认知啊。我一直以为装修的流程嘛，那就是对吧，那先是硬装啊，什么水电啦啊，然后刷墙啊，贴砖啦啊，你这些结束之后可能就是要打柜子呀啊，打完柜子之后你就开始要去看家电家具啦啊，然后你摆进去散散味儿，哎，应该就是可以入住了嘛啊。我一直以为流程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不着急，反正现在硬装也才刚刚开始。结果呢就是硬装的时候啊，然后设计师就跟我们说哎，这个冰箱确定了没有啊，电视确定了没有啊，家里比如说洗碗机啊，烟灶确定了没有。我说这些都这这么早都要确定吗？水电都还没开始呢啊！他说你这些都得要提前确定啊。他说不是要买，但是你得要看看好啊，你想要的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然后呢，你就是把这个尺寸啊、尺码得要给到啊。有的因为现在很多家电家具啊，它都是嵌入式的。啊，比如说你看冰箱，现在基本上家里都喜欢给它嵌到柜子里去，好看嘛，对吧？那跟柜子还一平齐。那像什么洗碗机，嵌到那个厨房的柜子里面去，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得要提前去给它预留尺寸啊，包括什么洗烘的什么套装啦，都得要去给它嵌进去啊。你就造成了你在这还没开始，可能水电啊，它得要什么走线啊，开槽啊，你就得要给它把尺寸给它预留好，确定好啊。所以就每天在那看呢，就发现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本来还是注重性价比啊，就想着这些家具家电啊，很多东西可能用个几年，寿命差不多了就得要换啊，所以想着先不用买那么好。看着看着，这个也好看啊，那个也不错啊，这个功能更齐全，那个还能制冰。你看来看去，这个价格就水涨船高啊。本来想着控预算啊，就一看啊，最后一算，超了好多啊。所以我的购物车里现在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家具家电这些啊，什么冰箱洗碗机啊，什么扫地机器人啊，电视机洗烘，我现在一看我的这个购物车里全是这些啊。但就是等着看双十一开始之后能不能更便宜一些，能便宜一些嘛，那你就可以瞅准时机，差不多就可以下单了啊。毕竟一年你看上半年就等着像618啊，下半年就是这个双十一这个时候啊，像

这些东西大件儿就比较便宜啊，看着合适的啊，不管是不是像我的购物车里一样啊，这种家里的大件儿，还是大家啊购物车里的，比如说就是一双鞋啊，一个包啊，哪怕就是一些小物件、小东西啊，犹豫了很久都没有买，哎，那大家可以最近几天看一看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犹豫啊，一直没有去下手的原因是什么啊，可以来晒一晒。好，我们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的分享，大家啥这个在购物车里放了这么久一直没下单呢？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跟各位分享了说，哎呀，这个天气怎么就是不冷反热了呢？啊，包括像本周末啊，平湖的气温呢将会重回30度啊，这明明咱们都已经入秋超过10天了啊，为啥又来个大升温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跟厄尔尼诺有关吗？平湖本周的天气前半段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像今明两天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天气格局会发生变化，多阴雨天气，周末的气温会有明显的反弹，17、18号的气温升高明显，最高气温呢双双冲击30度啊。那已经入秋这么多天了啊，为什么平湖还在升温啊？那气温呢还甚至还能达到30度，夏天的感觉了。那平湖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入秋以来平湖的平均温度处于相对高位，这几天一直都在20到22度左右，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所以呢受到暖湿气流北台的影响，本周末我市将会迎来升温。那网上啊就是常常会说，比如说哎升温了啊，天气这么热是不是跟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呢？那这一次升温是不是也有关呢？工作人员表示啊，说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通常是以月度为单位的啊，这次升温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回暖，属于正常的气温波动。那同时呢在升温之后我是会迎来一波冷空气，所以呢最近这个气温转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昼夜温差大，提醒市民们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跟大家爱吃的大闸蟹有关啊。我记得在聊秋天一定要去做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吃大闸蟹，吃大闸蟹啊。那一天的这那一个月吃好多啊，这好几回都行啊。这大闸蟹现在价格也便宜啊，包括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热搜叫大闸蟹全线崩盘。哎呀，在这个热搜上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很开心，因为这个价格便宜了，部分产区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5元每只啊，这个消息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咱们呢也走访了平湖多个农贸市场和超市，实地探访螃蟹的行情，咱们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大闸蟹在平湖市场到底卖多少钱。在很多朋友们常逛的北门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大闸蟹的货源还是很充足的啊，大中小规格也很齐全。那问了一圈呢之后，就发现这个摊位上的大闸蟹几乎都是来自江苏兴化，价格也比较接近。3两的母蟹大概是60块钱一斤，2.5两的母蟹啊是50块钱一斤。那由于呢还没到这个最佳赏味期啊，所以同规格的公蟹呢会比母蟹便宜个10多块钱。那打底40、50、60的都有，最好的75、80的也有啊。那今年呢整体螃蟹是要便宜一些的，这半个月呢之内呢还算便宜，等到像天冷啊，包括重阳节过后，价格可能还会再涨上去啊，至少会贵个10块钱一斤。所以大家如果想吃，最近几天可以下手了啊。那除了在农贸市场啊，像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去超市，比如说大润发这种大型的商超去买螃蟹。在大润发的这种大型商超里呢，大闸蟹的品类划分会更细致，大规格螃蟹的售价呢也会明显的高于农贸市场。像150克左右的固城湖母蟹单价是39块9一只，折算下来3两母蟹大概是130块钱一斤啊。诶，这比农贸市场确实要贵不少啊。那大润发生鲜经理也表示，目前门店呢主要也是销售的是兴化蟹还有固城湖蟹，自己吃的话可以选择69块钱一斤的规格，也有30多一斤的平价选择啊，所以就是选择很多啊，便宜的也有便宜的吃法啊，方便不同需求的顾客按需挑选。那去专门去卖海鲜的门店里呢，大闸蟹的品类就更丰富了，比如说祥中路有一家海鲜商店，主要就是销售兴化蟹，个头普遍比较大，基本在 3.5 两到4两左右，其中呢4两母蟹88块钱一斤啊， 3.5 两母蟹要80块钱一斤。那除了品相完整的精品蟹，这家店呢还推出了残蟹的品类
啊，所谓残屑嘛，就是可能在捕捞啊或者运输的过程中啊，哎，断手断脚了，哎，这种螃蟹呢，你吃一样吃，对吧？不影响你去吃啊，口感一样很好，但是价格会实惠很多啊。那比如说断脚的四两母蟹啊，这要35块钱一斤。啊，这个就便宜多了。你看，刚刚我们还说呢，说这家店里正常四两母蟹要88一斤，你这稍微脚断了两个啊，里边对吧，黄什么的都该吃吃该喝喝啊，但是便宜不少啊。那像这个海鲜店的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呢有万亩的基地，进货量大，残蟹呢也会相对偏多一点。那残蟹薄利多销，老百姓买了也实惠啊。同样是四两以上的蟹，如果脚齐全的话，价格是至少要翻一番的啊。那所以这个实惠的价格呢，也吸引了很多市民的选购啊。有市民表示，自己买的残蟹呢，只要25一斤啊，样子有大有小，但是自己烧着吃嘛，口感差不多啊，不影响。那像这种残蟹呀，大家如果说买了带回家蒸熟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活力还是非常好的啊，蟹黄依旧是饱满肥美，口感跟品相完整的精品蟹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各位来解答一下啊，价格说完了，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年能够实现吃蟹自由呢？那大闸蟹啊，尤其是阳澄湖大闸蟹，那这么有名啊，曾经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稀罕物。那高昂的价格呢，让很多的消费者望而却步。那今年大闸蟹价格明显的走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供需关系的失衡啊。那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那这个王教授啊，他就介绍说，今年天气和水环境的条件非常适合，那部分河蟹呢会多蜕一次壳，从5次蜕壳增加到6次，那规格就会更大，整体的产量大概会增加10%，供给端明显的会有放量。与此同时呢，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蟹券送礼的需求减少，国内大闸蟹的消费也有所回落啊，供需的供给的增加，需求的减弱啊，两者一叠加，让今年大闸蟹的价格显得更加的亲民了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

0: 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东东，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东东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我是今天的路况志愿者东东啊。今天没有犯错，没有忘记，
1: 准时准点。
2: 我现在是在那个环城北路和那个新华路的路口，也就是大润发这边这个路口啊。今天出来稍微早了一点啊，怕耽误事情。现在呢，就是环城北路上，就是西往东车流量稍微多一点。新华路上是北往南稍微这个队伍长一点。我在这边十来分钟呢，基本上一个灯区都是能过的，路况还是可以的。只有一个情况非常不好呢，还是就是那个电瓶车那个头盔没戴，因为边上有个交通那个执勤的协管员嘛，一直在吹那个口哨，在吹，就是那个头盔没戴，他发现了就吹一下，发现了就吹一下。这个声音还是比较多的，好多次。还有一个就是一下子看见了四个，就是应该是高中生吧，开电瓶车估计是高中生，四个人全都没带，而且是就是开在一起，好像排排开的，就是一起就是两个两个这样排着开，
1: 很危险。
2: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学校里应该也有宣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有那个学生的家长听到呢，我家里的孩子稍微关照一下，这样非常不安全。对对对，要再提醒一下，一个呢头盔没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并排的开，
1: 是的，
2: 非常的不安全。然后我在这边还看到那个就是今天的外卖小哥，我觉得倒是还是都是看到好几个都是比较规矩的，就是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就是逆向啊什么的，都还可以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都是看到那个外卖的急匆匆的闯红灯或者乱开，这个现象比以前感觉好多了。就是一般的头盔没戴的还是蛮多的，反正这边我听那个协管员吹了好久。我这边的路况还是可以的，基本上还是一个灯区都能过的。
1: 好的
2: 啊，那我这边就这样，祝大家顺利的到家。
1: 好的，谢谢东东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有要补充说明的啊，遇到的拥堵缓行路段，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分享一下啊！记得要艾特一下主持人韩林啊，待定位、发截图、拍张照都可以。好，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条跟各位驾驶员们有关的新闻，就是油价调整的最新消息啦。按照目前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下一次油价的调整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周四晚上的24点进行。哦，快了啊，后天。那本轮的油价走势，哎呦，一波三折呀。10月8号的国际油价呢，是大跌超 4%。那虽然说9号的国际油价又小幅的反弹上涨，但是预计啊，本轮的这个油价呢还是会下调的。那像10月10号周期统计的第六个统计日，汽柴油的预计下调是215元每吨。那折算零售价的话，92汽油呢预计下调1.85毛，95的汽油预计下调1.9毛，零号柴油下调1.9毛。当前预估下调的幅度呢超过了1.5毛每升，所以本轮下调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有望终结之前三连涨的行情。咱们回顾一下今年的油价的行情啊，咱们2026年呢，一共是到现在25次调价窗口，目前呢已经落地了19轮了，剩余还剩6轮，2026就过完了。那全年呢呈现13涨1搁浅5下跌的趋势，整体是涨多跌少啊。汽柴油的累计上调已经达到了每吨2300元了啊，折合每升基本上今年现在。

哎，这个油价上涨了1.89毛到2毛，的1.89块到2.03块啊，加满50升的油箱，相比大家在年初这个时候加油的话，是要多花90到100元的啊，确实涨了不少啊。哎呀，心疼各位油车车主的钱包啊，我也心疼一下我的钱包啊。那现阶段呢，咱们浙江燃油的参考价格，目前92汽油是8.58块，95的汽油呢，哎呀，9.12块啊，0号柴油8.28块啊。希望呢，这一次这个夏天之后，像95的汽油估计就可以跌到八字头了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新闻，给大家说条好消息啊，就是在国庆假期之后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凑风出去玩的这种旅行计划，或者说下个月的这个秋假啊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可以看看机票，对吧，提前看一看，提前订。那现在这个机票价格相比国庆假期肯定是大幅跳水，非常适合大家捡漏凑风出游。根据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平台上机票呢平均支付价格相较国庆假期降幅超过30%，其中呢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每张平均支付价格较国

0: 对不对？或者这样，扫共享单车，大家先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就每天骑共享单车上班。你要是能坚持骑共享单车上班，比如说你能坚持一个月，哎，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考虑把这个2000加的这个自行车买了啊。这就属于叫延迟满足，就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爱好上坚持下来啊。先给自己时间让拖一拖啊，不要马上就入手这种。哎，有朋友说啊，自己最近刚搬家，想买个投影仪，但是不会挑，哎，不知道该买个比如说75寸左右的电视啊，啊，那摆在客厅里，还是说就干脆买个投影仪比较好啊？哎，我有一招啊，你先买投影仪，因为投影仪啊，你买来之后呢，它方便操作，你先看你看的习不习惯，然后试用之后，哎，你比如说7天无理由嘛，你先试用，试用完之后你觉得哎呀，还是感觉投影仪看的不得劲儿啊，那你再退了再买电视啊，这个时候你就有对比，你不会想着，我买了电视，哎，还想要投影仪，或者买了投影仪还想要电视啊，那这有这个双方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该留下什么了啊。还有朋友说，之前看了很久的一个花瓶268，觉得价格略贵，没下手，一直在购物车躺着啊。上周六打开一看，降价到168了。果断买啊，特别开心，我这降了不少啊，立省100块啊。因为就是加入购物车之后，它经常会在这个东西旁边啊，它会显示就是比你加入购物车的时候降了多少啊，然后它会给告诉你啊，意思就是让你哎差不多得了啊，赶紧入手。我看我这儿这个就一个之前加的洗衣机，它是显示比加购降了500，电视这个比加购降了1085，其实说实话，它这个别的还好，它一写你比加购的时候降了多少，你就可心动了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那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在说，哎，大家有没有点这个霸王茶姬？昨天这个买一送一的羊毛薅到没有啊？那我现在只想说啊，说各位霸王茶姬的店员们，你们昨天还好吗？在12号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消息呢，是点燃了社媒，引发网友们的疯抢啊。那这个事情的起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是10月11号晚上呢，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在中网女单决赛中呢击败了安德烈娃，成为了赛事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拿下了她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冠军。那作为郑钦文的全球品牌代言合作方，所以霸王茶姬豪横了一把啊，这就宣布在10月12号这一天，全国门店全场饮品限时买一送一啊，就只要你在小程序上下单，你就可以去买一送一啊，加两个，然后有一个就给你免掉啊，连冰淇淋都能够参加啊，就是全场什么东西都可以啊。那本来这个是泼天的好事嘛啊，但是抢过了秋天第一杯奶茶千问免费奶茶的各位打工人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啊。果然全国多家霸王茶姬门店前方代制作饮品飙升到百杯乃至千杯以上，小程序一度崩溃，打都打不开啊。我昨天就是，我难道不想薅这个羊毛吗？真打不开啊。那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第一，不少门店呢紧急关闭了点单通道，有的呢甚至直接显示只能预定第二天的订单啊。所以很多网友就在问，真的有人能够在这一天喝上霸王茶姬吗？甚至有些朋友努力了一上午，各种尝试啊，结果发现大家纷纷都暂停营业状态了。而且这已经不是霸王茶姬第一次因为爆单上热搜了啊！像今年7月份，武汉门店就因为他们后台配置失误，导致了零元购，就他们那个页面上啊，每个饮品都是零元，那就被一个看到之后就广而告之，大家说哦呦零元哈，给哭下单啊，结果导致数万杯订单涌入，有的门店订单量呢超过了7.8万杯，反正都零元了嘛，有的一买30-40杯，你这没辙呀啊。那奶茶呢其实就好像基因里就会自带爆单啊，每年立秋门店就会因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爆单，甚至呢出现过

数次店员跟骑手当街冲突的情况，因为这很正常。店员呢，这个根本都忙不过来，本来这一天都是脚打后脑勺啊，太着急了啊，这手上订单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骑手也是啊，他就在那儿看这么多东西，自己要超时了，超时就得要罚款啊，所以就会有冲突嘛。那像这两年呢，茶饮品牌又特别爱跟各大联名啊，各大 IP 就搞这种联名，引发了很多粉丝，可能为了抢周边呢，就会狂点奶茶。硬仗真的是一场接一场啊，胳膊都要抡冒烟了，最苦的还是店员们啊。所以爱爆单的奶茶店们难道就没有体面一点的解法吗？那比如啊，喜茶之前有跟Fendi联名啊，当时呢联名的时候我记得啊也很火爆，抢不到，因为那杯子好看啊，跟Fendi的联名嘛，所以部分门店等待时间甚至超过3个小时。小程序呢也是因为爆单崩溃了啊，开卖不到20多分钟，多家门店的联名周边都被售罄了。那像茉莉奶白今年6月份跟顶流的乙游炼与深空联动的时候，门店爆单4000多杯啊，下单也要等待3-4个小时。连骑手你来了啊，你都不能闲着，你得配合店员一起打包，你要是不上手，那你就等着超时吧。那甚至这个霸王茶姬，我们不也说了嘛，因为他们的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啊，这是慷慨了一把啊，他也就面临着这个难题啊，买一赠一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所以全国各地那么多的门店全都爆单了啊，这是什么前方还有800杯、1000杯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朋友圈，有个朋友啊，前方800杯，我很佩服他，他居然能点上啊！我这看到有的这离我近的门店啊，前方只有300-400杯啊！哎，怎么说只有300-400杯？就相比800杯，300-400杯已经很少了啊！就前方300-400杯，我连点都点不了啊！所以就很佩服这800杯居然还能点上啊！然后昨天他下午1点多啊发的这个朋友圈说前方800杯啊，不知道几点能喝上。然后我昨天就时时刻刻就看他的动态更新啊，晚上8点半他才拿到自己点的那杯奶茶啊，太离谱了啊！所以这个单量激增，小程序呢也一度瘫痪，就只剩下一句啊，请这个茶友们稍后再试啊。晚一点的，你要想再喝上一杯，难度呢，由于在大麦抢票啊，演唱会都没他难抢。啊，退出重进回来来回这样刷，狂戳手机屏幕啊，这跟抢票似的。那混乱之中呢，也有人就想着，那我不喝了行不行？我退款，退款也退不了啊。那有网友发帖表示说，外卖员打电话跟他说啊，你能不能把退款呢？啊，小程序呢根本都没有退款的选项。最后呢，没拿。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是要下班了啊。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如果是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群里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包括晚饭吃些什么，待会儿要去干嘛啊？要不要去散散步，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啦，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周日是重阳节，10月又是全国敬老月，连日来是4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慰问百岁老人、困难老人，提前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秋高气爽，好天气，户外露营正当时，市民走出家门享受惬意时光。阿奴说新闻，学会情绪疏导，拥抱阳光心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本台消息，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月又是全国敬老月，连日来市领导分组走访慰问百岁老人、困难老人，提前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当天，市委书记钟伟华首先来到曹桥街道恒河新村看望105岁的老人刘小妹。老人精神尚可，日常生活能够简单自理，有两个退休的儿子轮流照料。钟伟华对家属尽心尽力赡养老人的孝心给予肯定。他指出，善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细心照料好老人的起居，让老人安享幸福的晚年。在困难老人王仿荣家中，钟伟华关切询问老人的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和家庭照料情况。王仿荣老人自身身体欠佳，儿子遭遇车祸，孙子不幸患病，家庭负担很重。钟伟华强调，相关单位街道要重点关注困难老年群体，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切实解决老人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市人大主任何健一行首先来到当湖街道锦城春天小区走访困难老人葛永林。葛永林今年61岁，患病多年，需要长期服药维持治疗。何健关切询问葛永林的治疗情况、用药状况以及家庭实际困难，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他也嘱咐街道社区干部要持续重点关注这类困难老年家庭，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随后，何健一行又来到景乐丽都小区看望百岁老人沈亚杰。沈亚杰是平湖橡胶厂退休职工。

0: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日常生活起居主要由儿子儿媳悉心照料，还有两个女儿都定居平湖且已经退休，经常回家陪伴看望。何见叮嘱家属细心看护，注意做好换季保暖，同时叮嘱社区工作人员持续做好跟踪服务，用心用情关心高龄老人。市政协主席王建坤首先来到新代镇鱼旗塘村走访慰问了困难老人陈美清。陈美清患有心脏疾病，需要长期吃药，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王建坤鼓励他坚定生活信心，同时嘱咐镇村及相关部门要做好日常关心关爱工作。在百岁老人毛金珍宝家里，王建坤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情况和起居状况。毛金珍宝今年100岁，身体硬朗，共育有5个子女，日常由儿子儿媳照料。王建坤说，家有一老，如有珍宝，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乐享天伦。副市长宋怡玲一行来到新仓镇开展走访慰问，在百岁老人何银宝家，市领导与老人及其家人促膝谈心，亲切交流。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宋怡玲由衷地感到高兴，并送上节日慰问和祝福，祝愿老人福寿绵长，健康永驻。在困难老人张宝明家，宋怡玲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他嘱咐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困难老年群体的关心关爱力度，主动上门精准对接，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记者陆文月报道，秋高气爽的时节十分适合出门露营晒晒太阳，最近不少市民趁着秋日好时光搭起帐篷铺开餐垫，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惬意时光。秋日的明湖公园粉黛乱子草已经悄然绽放，成片的粉色花穗如烟似雾在风中轻轻摇曳，带来秋日限定的浪漫。而在环湖步道旁开阔草坪上，一顶顶帐篷和天幕次第排开，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家门口露营，释放压力，陪伴家人。
1: 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周末的话放松的话会比这种露营的方式去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吧，陪着小朋友嘛，让他们童年放飞在户外。
0: 孩子似乎天生就喜欢在户外撒野，阳光、草地、秋风就是他们最好的游乐场。那份无拘无束的劲儿，正是童年最生动的模样。市民王文泽：
2: 看了好多露营的电视，很想露营，会玩风筝，还有飞盘。
0: 市民潘月。
3: 来过好几次了，这边来露营搭帐篷第一次，满头大汗的。我也是借的帐篷，之前没搭过呀，他要过来然后放风筝，天气蛮好的呀，这边人很多的。
0: 无论是亲子家庭朋友聚会，还是独自放空，都能在明湖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时光。离家近，停车方便，环境好，也是不少市民选择明湖公园的原因。市民田慧慧：
4: 露营呀，或者是打打球啊，这种这边停车也很好停的呀，然后也比较近。
0: 市民王坤：
5: 环境也很好，维护的也不错，这个草坪挺绿的，一年四季都会换花，周围也比较方便，外卖什么都能直接点到。
6: 前面还看到保洁阿姨从我们这边走过，跟我们说了，
5: 对，很贴心的走到我们前面了。
3: 垃圾袋子快装满了，他看到，然后他让我们把垃圾袋倒到他那个里边去。
0: 眼下秋意正浓，不妨趁着好天气，约上家人朋友到户外搭一顶帐篷，吹一吹湖畔秋风，享受属于平湖的秋日慢生活。城乡一线，
7: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旗，
8: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9: 大事小事，
10: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11: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9: 我在现场。
0: 秋日露营可不止明湖花海这一个去处，在平湖还有哪些露营宝藏地？我们来听听记者贾成伟为您整理的秋日露营地图。
12: 秋高气爽，在这样一个适合户外放松、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找个地方露营休闲的确是个舒坦惬意的事儿。而去哪儿露营，选择自然是多种多样。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中西樱花里，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场地超大，免费开放，整片的开阔草坪非常平整，空间足够，不用担心扎堆拥挤，周边餐饮停车配套同样齐全，适合自带装备来休闲遛娃的朋友们。这里不只有春日樱花，秋天的风光同样出彩。来到樱花里啊，这里你能看到的所有大片空阔草坪随便你选， 可以像我一样靠着这片橙黄的花海，吹着秋风晒晒太阳，足够惬意。也可以去湖水古塔边，视野开阔，环境安静，就这样扎个帐篷，自由自在的待一天。当然了，如果大家嫌带一堆东西太麻烦，那像这种一站式的露营基地就特别合适。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曹桥街道的漫野度假营地，来这儿什么都不用拿，直接玩起。
11: 漫野度假营地负责人李栋，
13: 目前秋天的话，我们这边有围炉煮茶、野米饭、烧烤啊都有，现在目前能容纳200人左右吧，像公司团建啊、家庭聚会啊、一家三口啊，还有生日派对都可以，包括器材啊、帐篷啊、食材啊，大家什么都不用带，我们这边一站是包含的。
12: 露营游玩啊是个放松的事儿，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户外露营要注意保护周边植被，不要在野外私自用火。同时呢，露营后产生的垃圾啊，咱们顺手就带走，让我们一同文明出行，守护好每片风景。
0: 记者高颖报道。平湖小伙史晨松两年前从部队退役之后，放弃稳定择业路径，返乡投身农业创业赛道，推进老旧养殖场升级改造，在一方鱼塘之上深耕细作，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发展。史晨松现在是平湖市新代镇鱼旗塘村的蛮梨湾农庄的负责人。农庄开业一年多来，大部分利润来自垂钓。
14: 我们家原来是做这个传统水产养殖嘛，主要是由于这个行情的波动啊，市场的不稳定，然后我想到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鱼发挥它的二次价值，所以我想到了我们做这个垂钓。这个模式呢，它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鱼价跌的时候，像传统的养殖户它只能被动的这个低价抛售，那我呢在这个垂钓塘里面长期持有，等到行情稳定的时候我再来抛售。
0: 刚开始史晨松提出要改变经营策略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但他给传统养殖区增加了传感器，升级了智慧养殖，培养出一条与传统水产养殖完全不同的现代模式。史晨松交出的成绩单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14: 第一年做垂钓的反响挺好的，一下子很多过来钓鱼的客人，然后一下让我信心大增。我现在就是养殖加休闲垂钓又加体育竞技垂钓，对吧？然后我就想着反正要吃饭，那还不如在我这里吃，加了点餐饮，正好这个鱼呢他们钓上来，我就直接想加工鱼虾，然后自己又养了些鸡鸭、土鸡土鸭。
0: 史晨松曾是一名定向士官专业技术兵，那些年每天完成工作之后飘在海上的休闲时光，他就琢磨家里这片鱼塘的场地设计、钓区布局，返乡创业的蓝图在那时就悄悄规划。
14: 这个创业路上一个是行动力，军人的这个本能行动力很强，然后这个毅力，现在青年你说返乡回农村的很少，因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干农业很辛苦。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部队当兵这段经历。
0: 记者倪月佳报道。前段时间在新代镇新兴北路桥梁改造施工现场，施工过程中出土一件古代抱骨石残件，施工人员及时上报，文保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这件埋藏了地下数十年的石刻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第一个发现抱骨石残件的是施工人员张水地，他说当时自己正在现场开挖挡墙作业。
15: 我的时候呢，我个挡墙开始的时候看着一点点，过去的我们搞个挖机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时候都是泥巴呀，那个水龙头把它冲掉洗干净了。我本来想买是古董的，对吧呢？那后来我女儿说这个要上保的，后来我女儿打电话的，打到平湖就不管的。
0: 接到线索后，新代镇综合文化站迅速保护好现场，并对接市文保所赴现场开展实地勘查工作。经现场测量，该构件直径约53厘米，厚约20厘米，重约200斤，正面雕刻有江南地区十分经典的三狮戏珠纹样，极有可能为抱骨石残件。平湖市博物馆副馆长刘红：
16: 那么抱骨石呢，因形似抱骨因而得名。那么这一块抱骨石上面有三狮戏珠的一个图案，其实是我们这个江南院落抱骨石上面比较典型的一个吉祥的图案，对于研究我们江南地区、浙北地区或者说是平湖地区建筑史，还有我们的一些雕刻石刻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
0: 文保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在生产生活中发现重要文物线索，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联系文物或公安部门。

0: 上报有关线索。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2: 阿奴说新闻，我是新闻哥小林。关注情绪健康，学会疏导负面情绪，是守护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环。那么面对接踵而至的压力，当你陷入情绪崩溃的时刻，大家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应对？面对坏情绪，不少成年人更习惯自我消化，默默治愈。
3: 因为向内求总比向外求好一些，比如说看一些短剧啊，或者是看书之类。
4: 去海边散步，去找个安静地方待会，我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不喜欢把我自己那个情绪带给别人，因为会导致别人也心情不好啊。
5: 出来走走嘛，不想说，没人理解你的，会人有人理解你吗？家里人嘛，跟谁说呢？妻子会理解你吗？老人嘛，跟你更不用说了。本身遇到自己心情不太好，再去跟老人说，老人更难受。
6: 躲被子里哭一下，就感觉现在跟别人说，好像也不太好说吧，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自己消化。我感觉家里人也挺不容易的，也是怕他们担心嘛。
2: 除了自我调节，不少市民还会主动寻找情绪出口，而倾诉就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式。中青年人大多更愿意找同龄好友聊聊，老年人则更倾向于和子女说说心事。
7: 找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嘛，哎呦，家人有的时候我感觉没办法共情，朋友嘛，有时候有可能开导一下嘛，自己调节的话没那么快，跟朋友在一起聊一下嘛，瞬间就感觉哎，也就那么回事。
8: 遇到一些比较烦恼的事，你就跟朋友说一说，吐槽一下之类的，感觉会轻松一点嘛。有人能倾诉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的有自己一个人憋着，就比较好一点。
9: 那么得工业高了呀？
10: 高一点也高，为什么是这样美好的？
2: 和成年人的隐忍内敛不同，学生群体的情绪疏导方式要直白得多。他们大多会第一时间主动向家长、老师倾诉。
9: 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你会跟爸爸妈妈说吗？
11: 会的，心情会好一点点。
12: 我会告诉爸爸妈妈，因为我这样子就这个事情解决了。
13: 去找老师帮忙呗。
14: 我会把自己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如果藏在心里，感觉自己会更不开心。
9: 会讲给谁听？
14: 家长。
2: 在自我调节、向外寻求疏导的同时，很多人也愿意成为家人朋友的倾听者，用温柔的陪伴帮助对方走出负面情绪。
15: 倾听啊，然后就开解他。
3: 多倾听嘛，少建议。每个人生不一样，他想法也不一样，就倾听，让他把他那个苦恼说出来就好了。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16: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

0: 片领，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1: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0: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

0: 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 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

0: 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2: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3: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
6: 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限制。

0: 963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1预约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4: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3: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喽，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9: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8: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儿，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

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自己又着不上两个。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马婶儿，你给领点吃的，我带鹰出去。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鹰，走。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早莲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响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以风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儿，花儿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儿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地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
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褶儿也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事好的，小桃不见得有本事。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啊。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他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只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的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帕儿，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儿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端起双肩，又爱又怕又绿又要反抗的叹了一口气，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
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

0: 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儿，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外边，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有趣儿。
1: 秀珍妹，第二。
0: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得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2: 我可以叫你爹儿吧？
0: 随便。秀芝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2: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0: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儿吹着了他的笑窝。
2: 爹儿，
0: 他眼珠横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小赵知道不少英国字儿，在火车饭厅里时常和摆台的讨教，黄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
0: 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大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大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大哥不会。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芝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秀芝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 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

0: 也是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珍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1: 天真几时能出来？他问。
0: 快，我已经给说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儿。小赵郑重地说，你看我迪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
1: 他眼中含着泪，
0: 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第二，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
2: 我自己，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
0: 秀珍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不，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哦，还说天真吧，
1: 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
0: 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
1: 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
0: 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口香糖。小赵向天想了想，再添上点水果。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秀珍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儿，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辈子在一块儿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儿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 作者老舍。

者，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2: 听见冬天的离开。
1: 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

和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10:30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3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2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
本部只有考研。

0: 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

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暗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因为考上本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

0: 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
1: 就是在入住的时候，然后就会非常贴心的有人去跟我联系，而且说话的声音非常温柔，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会主动告诉你一些，就是你在出行方面的一些攻略。
2: 哦，就是给你提前做好一下攻略。
1: 他会提前告诉你，因为你如果一个游客初次来到这边的话，然后呢，他会提醒你，或者是说跟你分享一些，就是能够在出行。出行的时候，在那个你能够看到或者能够玩到的地方，或者就是他能够推荐到的地方。
2: 这个很好，就是每个人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呢，总会是觉得哎呀，该做一些攻略啊，该看看大家都去哪玩什么的，往往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但是如果听到当地的朋友的推荐呢，我相信一定没错。他会就着比如说这个民宿所在的位置的周边啊，他是离这个雨花台近呢、还是离这个比如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山陵近呀、或者是其他秦淮河近呀，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可吃的啊，白天看什么，咱们晚上看什么。哎，他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呢咱们大家伙儿可能出去玩就更加心里有底了。
1: 对他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其实就是温泉不仅能够美容，还能够一身健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这个温泉泡温泉，然后还有说，可以就是没有什么比泡着温泉吃火锅更爽的事情
2: 啊！还可以泡着温泉吃火锅，
1: 对，
2: 哇，厉害了，厉害！
1: 然后呢，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用的，就是整个民宿的主人，他就是想打造一种舒适感，所以他给这边用了比利时中央的冷暖系统，然后甚至用了设计师品牌的这个白象家具，然后还用了瑞吉酒店同款的白鹅绒床品，然后它在这个舒适感，就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1/3时间我们都是在床上的，那么它这个保护床垫也是就是专门的美国脊椎保护床垫。其实是可以，
2: 非常讲究的。
1: 对，我们在城市里太忙碌了，工作也经常注意不到自己的身体，那其实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假期去好好的度度假，然后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说的这个床垫啊，我啊说个旁的，再多说两句，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呢，就比如说经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差，到了某一些这个酒店之后呢，他觉得哎睡的这个床垫特别的舒服，甚至说本来白天去哪哪哪玩，或者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啊，就已经很累很累了，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呢，发现哎神清气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问酒店，就说你们家这个床垫是什么品牌，大概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然后就回来找，回到他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去找，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这样的人。曾经我的朋友也这样干过，而且呢，他也向我推荐过某品牌的某款床垫，而且我真的是去这个品牌，我去，因为我没有说品牌，所以不是打广告哈，我就去他这个专卖店，我去试了一。
1: 点六，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一直在这里，听众朋友们，晚安。

0: 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随后，何健一行又来到景乐丽都小区看望百岁老人沈亚杰。沈亚杰是平湖橡胶厂退休职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日常生活起居主要由儿子儿媳悉心照料，还有两个女儿都定居平湖且已经退休，经常回家陪伴看望。何健叮嘱家属细心看护，注意做好换季保暖，同时叮嘱社区工作人员持续做好跟踪服务，用心用情关心高龄老人。市政协主席王建坤首先来到新代镇于其塘村走访慰问了困难老人陈美清。陈美清患有心脏疾病，需要长期吃药，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王建坤鼓励他坚定生活信心，同时嘱咐镇村及相关部门要做好日常关心关爱工作。在百岁老人毛金珍宝家里，王建坤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情况和起居状况。毛金珍宝今年100岁，身体硬朗，共育有5个子女，日常由儿子儿媳照料。王建坤说，家有一老，如有珍宝，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乐享天伦。副市长宋怡玲一行来到新仓镇开展走访慰问，在百岁老人何银宝家，市领导与老人及其家人促膝谈心，亲切交流。看到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宋怡玲由衷地感到高兴，并送上节日慰问和祝福，祝愿老人福寿绵长，健康永驻。在困难老人张宝明家，宋怡玲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他嘱咐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困难老年群体的关心关爱力度，主动上门精准对接，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记者陆文月报道。秋高气爽的时节十分适合出门露营晒晒太阳，最近不少市民趁着秋日好时光搭起帐篷铺开餐垫，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惬意时光。秋日的明湖公园粉黛乱子草已经悄然绽放，成片的粉色花穗如烟似雾在风中轻轻摇曳，带来秋日限定的浪漫。而在环湖步道旁开阔草坪上，一顶顶帐篷和天幕次第排开，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家门口露营，释放压力，陪伴家人。
1: 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周末的话放松的话会比这种露营的方式去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吧，陪着小朋友嘛，让他们童年放飞在户外。
0: 孩子似乎天生就喜欢在户外撒野，阳光、草地、秋风就是他们最好的游乐场。那份无拘无束的劲儿，正是童年最生动的模样。市民王文泽
2: 看了好多露营的电视，很想露营，会玩风筝，还有飞盘。
0: 市民潘月
3: 来过好几次了，这边来露营搭帐篷第一次，满头大汗的。我也是借的帐篷，之前没搭过呀，他要过来然后放风筝，天气蛮好的，这边人很多的。
0: 无论是亲子家庭、朋友聚会，还是独自放空，都能在明湖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时光。离家近，停车方便，环境好，也是不少市民选择明湖公园的原因。市民田慧慧
4: 露营呀，或者是打打球啊，这种这边停车也很好停的呀，然后也比较近。
0: 市民王坤
5: 环境也很好，维护的也不错，这个草坪挺绿的，一年四季都会换花，周围也比较方便，外卖什么都能直接点到。
6: 前面还看到保洁阿姨从我们这边走过，给我们说了，
5: 对，很贴心的走到我们前面来，
3: 垃圾袋子快装满了，他看到，然后他让我们把垃圾袋倒到他那个里边去。
0: 眼下秋意正浓，不妨趁着好天气约上家人朋友到户外搭一顶帐篷，吹一吹湖畔秋风，享受属于平湖的秋日慢生活。城乡一线，
7: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于其，
8: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9: 大事小事，
10: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11: 牵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9: 我在现场。

0: 秋日露营可不止明湖花海这一个去处，在平湖还有哪些露营宝藏地？我们来听听记者贾成伟为您整理的秋日露营地图。
1: 秋高气爽，在这样一个适合户外放松、亲近自然的最佳时节，找个地方露营休闲的确是个舒坦惬意的事儿。而去哪儿露营，选择自然是多种多样。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中西樱花里，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场地超大，免费开放，整片的开阔草坪非常平整，空间足够，不用担心扎堆拥挤，周边餐饮停车配套同样齐全，适合自带装备来休闲遛娃的朋友们。这里不只有春日樱花，秋天的风光同样出彩。来到樱花里啊，这里你能看到的所有大片空阔草坪随便你选，可以像我一样靠着这片橙黄的花海，吹着秋风晒晒太阳，足够惬意。也可以去湖水古塔边，视野开阔，环境安静，就这样扎个帐篷，自由自在的待一天。当然了，如果大家嫌带一堆东西太麻烦，那像这种一站式的露营基地就特别合适。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曹桥街道的漫野度假营地，来这儿什么都不用拿，直接玩起。
2: 漫野度假营地负责人李栋：
3: 目前秋天的话，我们这边有围炉煮茶、野米饭、烧烤啊都有，现在目前能容纳200人左右吧。像公司团建啊、家庭聚会啊、一家三口啊，还有生日派对都可以，包括器材啊、帐篷啊、食材啊，大家什么都不用带，我们这边一站是包含的。
1: 露营游玩啊是个放松的事儿，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在户外露营要注意保护周边植被，不要在野外私自用火。同时呢，露营后产生的垃圾啊，咱们顺手就带走，让我们一同文明出行，守护好每片风景。
0: 记者高颖报道。平湖小伙史晨松两年前从部队退役之后，放弃稳定择业路径，返乡投身农业创业赛道，推进老旧养殖场升级改造，在一方鱼塘之上深耕细作，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发展。史晨松现在是平湖市新代镇鱼旗塘村的蛮梨湾农庄的负责人，农庄开业一年多来，大部分利润来自垂钓。
4: 我们家原来是做这个传统水产养殖嘛，主要是由于这个行情的波动啊，市场的不稳定，然后我想到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鱼发挥它的二次价值，所以我想到了我们做这个垂钓这个模式呢，它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鱼价跌的时候，像传统的养殖户它只能被动的这个低价抛售，那我呢在这个垂钓塘里面长期持有，等到行情稳定的时候我再来抛售。
0: 刚开始史晨松提出要改变经营策略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但他给传统养殖区增加了传感器，升级了智慧养殖，培养出一条与传统水产养殖完全不同的现代模式。史晨松交出的成绩单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4: 第一年做垂钓反响挺好的，一下子很多过来钓鱼的客人，然后一下让我信心大增。我现在就是养殖加休闲垂钓又加体育竞技垂钓，对吧？然后我就想着反正要吃饭，那还不如在我这里吃，加了点餐饮，正好这个鱼呢他们钓上来，我就直接想加工鱼虾，然后自己又养一些鸡鸭土鸡土鸭。
0: 史晨松曾是一名定向士官专业技术兵，那些年每天完成工作之后飘在海上的休闲时光，他就琢磨家里这片鱼塘的场地设计、钓区布局、返乡创业的蓝图，在那时就悄悄规划。
4: 这个创业路上，一个是行动力，军人的这个本能行动力很强，然后这个毅力，现在青年你说返乡回农村的很少，因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干农业很辛苦。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部队当兵这段经历。
0: 记者倪月佳报道。前段时间在新代镇新兴北路桥梁改造施工现场，施工过程中出土一件古代抱骨石残件，施工人员及时上报，文保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这件埋藏了地下数十年的石刻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第一个发现抱骨石残件的是施工人员张水地，他说当时自己正在现场开挖挡墙作业。
5: 我挖的时候呢，挖个挡墙，挡墙开始的时候看着一点点，过几天我们搞个挖机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时候都是泥巴呀，那个水龙头把它冲掉洗干净了。我本来想买是古董的，对吧呢？那后来我女儿说这个要上保的，后头呢我女儿打电话的，打到平湖就不管的。
0: 接到线索后，新代镇综合文化站迅速保护好现场，并对

0: 也是文保所赴现场开展实地勘查工作。经现场测量，该构件直径约53厘米，厚约20厘米，重约200斤。正面雕刻有江南地区十分经典的三狮戏珠纹样，极有可能为抱古石残件。平湖市博物馆副馆长刘红：
1: 那么抱古石呢，因形似抱古，因而得名。那么，这一块抱古石上面有三狮戏珠的一个图案，其实是我们这个江南院落抱古石上面比较典型的一个吉祥的图案。对于研究我们江南地区、浙北地区或者说是平湖地区建筑史，还有我们的一些雕刻、石刻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
0: 文保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在生产生活中发现重要文物线索，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联系文物或公安部门上报有关线索。
2: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3: 阿奴说新闻，我是新闻哥小林。关注情绪健康，学会疏导负面情绪，是守护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环。那么面对接踵而至的压力，当你陷入情绪崩溃的时刻，大家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应对？面对坏情绪，不少成年人更习惯自我消化，默默治愈。
4: 因为向内求总比向外求好一些，比如说看一些短剧啊，或者是看书之类。
5: 去海边散步，去找个安静地方待会儿，我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不喜欢把我自己那个情绪带给别人，因为会导致别人也心情不好啊。
6: 出来走走嘛，不想说，没人理解你的，会人有人理解你吗？家里人嘛，跟谁说呢？妻子会理解你吗？老人嘛，跟你更不用说了。本身遇到自己心情不太好，再去跟老人说，老人更难受。
7: 躲被子里哭一下，就感觉现在跟别人说，好像也不太好说吧，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自己消化。我感觉家里人也挺不容易的，也是怕他们担心嘛。
3: 除了自我调节，不少市民还会主动寻找情绪出口，而倾诉就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方式。中青年人大多更愿意找同龄好友聊聊，老年人则更倾向于和子女说说心事。
8: 找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嘛，哎呦，家人有的时候我感觉没办法共情。朋友嘛，有时候有可能开导一下嘛，自己调节的话没那么快，跟朋友在一起聊一下嘛，瞬间就感觉哎，也就那么回事。
9: 遇到一些比较烦恼的事，你就跟朋友说一说，吐槽一下之类的，感觉会轻松一点嘛。有人能倾诉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的有自己一个人憋着，就比较好一点。
10: 那么得工业高吧呀？
11: 高一点也高，为什么是个样美好的？
3: 和成年人的隐忍内敛不同，学生群体的情绪疏导方式要直白得多。他们大多会第一时间主动向家长、老师倾诉。
10: 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你会跟爸爸妈妈说吗？
12: 会的。心情会好一点点，我会告诉爸爸妈妈，因为我这样子就这个事情解决了。
13: 去找老师帮忙呗。
14: 我会把自己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如果藏在心里，感觉自己会更不开心。
10: 会讲给谁听？
14: 家长。
3: 在自我调节、向外寻求疏导的同时，很多人也愿意成为家人朋友的倾听者，用温柔的陪伴帮助对方走出负面情绪。
15: 倾听啊，然后就开解他，
16: 多倾听嘛，少建议。每个人生不一样，他想法也不一样，就倾听，让他把他那个苦恼说出来就好了。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17: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8: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9: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8: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9: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8: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我们就

0: 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2: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兴，
7: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8: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0: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4: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8: 守护绿水青山，
1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2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2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2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2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2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27: 蹦蹦蹦，
25: 浪漫不浪费，
22: 减半不减爱，
25: 移风易俗，
22: 从
25: 我们
22: 开
25: 始。
27: 蹦蹦蹦，
25: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28: 嗯，确实好吃。
25: 哎，别往下扔。
2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29: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5: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2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29: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3: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30: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29: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4到5级，阵风6级。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6: 长亭外古道边，
5: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7: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8: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他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7: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8: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7: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8: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5: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9: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0: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11: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31: 快抢！快抢！
9: 舒适，请保持安静。
10: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11: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31: 破信号！
3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3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FM 90.6，本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1: 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建 原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0: 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19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新侨力。
2: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安锚地船对船加注业务落地舟山。
1: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
2: 国内外新闻，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伊朗表示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会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

0: 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昨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0: 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武昌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1: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足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0: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2: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0: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3: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

0: 以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汾跨省合作，把漫天星。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

0: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 Monico， 我是高林。
1: 早上好，我是晶晶。
0: 那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由我们俩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好，同样有关于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或者是送完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拥挤路段或者事故路段的时候，也麻烦大家啊，这个拍张照片或者是发送一个定位发送到粉丝群当中，同时艾特一下主持人高林和晶晶啊，那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一下您所看到的和所遇到路面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首推的还是通过语音的方式啊，这样的话会更直接一些，朋友们啊，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将路面的情况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报一报。好，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给大家送出来啊。今天来聊工作
1: 哦，这昨天也聊了工作啊。
0: 今天聊的工作不一样，今天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不卷啊，更卷。
1: 没有不卷，只有更卷。
0: 对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哎，这个人工作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细致，总是会打磨，特别一个方案啊，打磨非常非常多遍，甚至是一项工作能做重复的这样的一个预案啊，或者是重复的去看我这件事情到底做没做好。
1: 是的，
0: 但是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往往他没有人给他这么多的要求，反而是他自己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今天早风的话题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明明没有人要求，那为什么有些人他总要把事情做到最好呢？
1: 啊、哦，这个你是指就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也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我在想今天怎么硬拉到工作上呢？
0: 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主要为了凸显就是我自己爱岗敬业的这个点。
1: 对，可能记者节快到了吧，
0: 要努力展示。
1: 对，生怕大家不知道多爱岗敬业。
0: 天天早上起来守候，那能不知爱岗敬业吗？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工作是一方面，生活也是一方面。我们面对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工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两者是否是一个比较分割的这种状态，
1: 对，
0: 还是两者是趋近于一致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你工作时候的状态会不会延续到家庭当中、
1: 嗯、
0: 这也是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啊。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啊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有关于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啊。那在此呢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进程推的还是比较快的啊，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 4S 店对于本环节的特别赞助，朋友们啊，
1: 是的，非常感谢啊，大家这个也要跟上我们的进度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节奏推得快一点、
1: 嗯、
0: 为的是后面的话题跟大家聊得深入一些、嗯、
1: 看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自己准备了很多可能聊了、
0: 哎、那是必然的
1: 有很多的话想要跟大家说啊，
0: 爱岗敬业、哎、知道吧，
1: 对
0: 我们也是提前的给大家预热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1: 难不难啊，今天
0: 不难，朋友们，
1: 嗯，永远都不难只有我觉得难对，
0: 今天我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不难，
1: 嗯，说
0: 问题是这样的，世界上最长的桥是什么桥，朋友们，此时此刻兢兢兢兢安静下来了，不像刚开始这么闹腾了，
1: 我的大脑在飞速的旋转、
0: 嗯、行，转一会儿吧、
1: 嗯、
0: 我们一首歌，我们回来来公布一下答案，大家抓紧时间，听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让您的副驾驶拿出手机，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回复出您心中的答案，问题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是什么桥呢？

0: 好的，各位回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公布一下今天早上有奖互动问答的答案。
1: 是的，明面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0: 世界上最长的桥是什么桥？
1: 对，
0: 有朋友说奈何桥，当时给我吓坏了。
1: 真的，一哆嗦。
0: 一哆嗦。我说大早上说这么恐怖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哎呀，这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走着瞧，各位啊，
1: 嗯，
0: 咱走着瞧吧。
1: 是的，
0: 你说这走着瞧它长不长吧？它什么时候到来，对不对？那都不是，不可能是一个小时啊，有可能是半年，有可能是一年，咱走着瞧，
1: 是一个无法预知的长度。
0: 对，啊，所以啊，这个标准答案是走着瞧，但是那个瞧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1: 对。
0: 这个桥并不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那个桥，拱桥的桥，不是的，
1: 不是那实物的桥，
0: 而是桥建的桥。
1: 对，
0: 哎，
1: 走着桥嘛，咱走着桥。
0: 其实今天啊，这一群的朋友们答的也都不错啊。然后呢，有个朋友呢，为了更加严谨一些，反而写的是走着，然后是后面是那个拱桥的桥。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呢，有一位朋友是答的是哼。啊，走着瞧，哎，他有这种语气助词这种感觉，
1: 挺有意思
0: 啊。但真正更倾向于标准答案的是第二位啊，这也是在我们直播当中和前面那位朋友啊，解释一下啊。好，也是恭喜我们两位朋友啊，是获得了今天由平湖比亚迪 4S 店提供的精美礼品。那等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私信您一个地址，您到相应的地址去领取您的奖品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早高峰的话题啊，就是明明没有人要求，为什么有些人总要把事情做到最好呢？晶姐姐平时是一个愿意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吗？就是很追求极致的人吗？
1: 完全不是。我，
0: 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是一个这个正反双方的这种感觉。
1: 嗯，我们一向来都是。
0: 对。就像我平时我是比较一个严谨的人，然后包括很多事情尽量的能做到最好就做到最好，
1: 是吗？
0: 虽然说有一些累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有的时候可能和别人比也不是最好啊。
1: 就是在自己心里，
0: 在我心里我觉得我尽力了，我觉得我做到位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有没有具体的

0: 事情，今天这期节目就托举一下你呗。
1: 托举一下我，那必须要托举一下我，因为马上记者节了，那必须把这个
0: 是的
1: 高度给拔高。
0: 对对对，还年轻嘛，在事业上面总归是对
1: 要向前进步
0: 的，对，
1: 要向前进步，你知道吧？
0: 对对，来托举一下，来说吧。
1: 首先，我这个人吧，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事情必须要做到最好的人啊。然后就是
0: 强调过好多次了。
1: 其实，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比如说我能拖就拖的人
0: 啊，我吗？
1: 对吧？啊，我就不指名道姓说谁了啊。我能拖就拖的人，嗯，然后话题恨不得节目开始前才想啊。但像我来讲的话，我一般都是我第一时间要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
0: 嗯，
1: 哎，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尽量的就在下午之前把整期的这个节目啊，特别以一个时效性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话，我可能会放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理。但是像一些固定类型的，比如说像这种辣新闻啊，比如说像话题的精选啊，这些我会放在什么呢？我会放在这个中午之前啊，或者是下午之前把这。这件事情给搞定啊，因为我做完节目之后，大家也都知道我会做一个直播，
0: 嗯，
1: 啊，就是高林说体育的那个抖音直播，
0: 对，对，
1: 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这个粉丝也不少
0: 了，林是双木林啊，
1: 对，林是双木林，你看，
0: 大家关注一下他的抖音账号，
1: 这一看就是经常听我直播的。嗯，我怎么我有时候自我介绍怎么说？我说，将来我要进行的这个高林说体育的这个抖音板块这个直播了啊，这个大家搜索一个抖音账号啊，高林说体育，高林说体育，林是双木林，林是双木林，熟不熟悉各位？
0: 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记忆啊。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我整个上午的这个时间段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充裕的，而且不能说是充裕啊，非常满的。啊，时间被塞得非常的满，
0: 对，一直从6点多到12点，
1: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段啊，要包括到11点半左右，差不多了啊，因为也基本上都能够做完了，然后做直播差不多要做到小10点，做完10点之后，我要开始整理最近篮球圈的一些热点，之后来选出其中最好的一条，来做短视频的内容，拍摄加制作，
0: 真的。
1: 所以你看一看我这个上午的强度高不高吧，朋友们。
0: 真的真的，我星期一来上班的时候看到你，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累，
1: 非常疲惫。
0: 因为我想就是9点钟直播结束了嘛，你为什么10点才出来？
1: 对
0: 对，
1: 因为在里面要
0: 做抖音
1: 的，
0: 对
1: 对对、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啊，现在8000多粉丝了，马上快9000了啊。各位支持一下，尽可能的我们在12月之前早日破万啊。
0: 哎，其实你这个从你的这个粉丝量还有这个抖音账号的质量来看啊，
1: 继续托举，
0: 是一个比较精益求精的人，
1: 对，
0: 要求非常高，
1: 继续托举，继续，
0: 就是前段时间，就是看刚开始做抖音账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刚有点起色，然后我就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在那边，今天这条怎么？浏览量和这个点赞率都不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几十个点赞啊！
0: 对，
1: 那时候2000-3000播放，现在都几万播放啊！
0: 是的，然后就是在那边，要不我把这个视频删了，重新来过。
1: 对对对 对，
0: 肯定是因为系统上有什么问题。
1: 那时候都不考虑自己啊，就觉得系统上啊，可能是给我一些限制了。
0: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在那边纠结了一个上午，我又跟他说这个。点赞有时高有时低，不是很正常吗？
1: 对，现在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0: 对，
1: 现在我都无所谓了。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不行，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现在你这个抖音的这个账号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同事当中做的最好的吧？哎呀，
1: 最好乐享平湖啊！
0: 哦，你对标的是乐享平湖。
1: 没有开玩笑，那个我得努力好几年啊，好多年啊，
0: 对，
1: 确实那个粉丝量太高了。
0: 是的，那这个中间的过程也是比较艰辛的啊，
1: 那当然
0: 就是常年的这个日积月累。
1: 天天早上
0: 对
1: 去直播，天天晚上看比赛，
0: 对对对，
1: 还要写比赛总结，
0: 对，
1: 还要准备短视频内容，最重要的是早上还要服务于大家的这个直播内容。太满了，朋友们、啊、
0: 听起来真的是挺满的。
1: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是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把它安排的比较相对来讲是就是节奏感会更强一些。就是我什么时候做直播，做这个电台直播，我什么时候做抖音直播，我做完抖音直播，我要通过多长时间，我要把今天的内容整理好，今天短视频内容整理好，然后再基本上我自己拍视频啊。 自己拍视频，基本上就是一到两条。

0: 我就过的这种
1: 啊、
0: 哦，就现在练的，
1: 就是要不就不拍，一拍就一条过，
0: 对，一条或者两条就过了。
1: 哦、
0: 然后我尽量的
1: 这个拍视频的时间就越来
0: 越
1: 短
0: ，基本上一条过啊。然后呢，就是也是慢慢练出来，这都快一年了，
1: 嗯
0: 啊，这也怎么练他也练出来了、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的生活呢，就是一定要安排好，
1: 嗯，
0: 然后某一个时段去做某些事情，
1: 嗯，
0: 然后把短视频内容输出完之后啊，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准备第二天的电台直播内容了？
1: 嗯，
0: 啊，要把第二天电台直播内容准备好，这是我整个的这个工作节奏。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个什么呢？我需要一个适宜的这个工作节奏来做适宜的事情。
1: 嗯，
0: 那当别人把我这个节奏打断的话，说实话，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1: 哦，那听起来你这
0: 会有一些不适应。
1: 工作节奏特别的满，特别的快哦，
0: 嗯、
1: 你会感到疲惫吗？
0: 会疲惫。
1: 嗯。
0: 但这种疲惫感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就是，确实整个上午的这个强度太高了，特别高，
1: 真的
0: 非常高。
1: 所以每次就是一到这个十一点多，可能就肚子饿了。
0: 是，而且我，嗯、而且我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一件事情我要做好，就是我既然花了时间了。
1: 嗯嗯，
0: 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嗯，
0: 然后我即使没有做好，就比如说这个号账号没有做起来，但我也尽我最大努力去做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自身来讲啊，
1: 嗯、
0: 我觉得我也认了，
1: 哦，
0: 那当然、这个
1: 嗯、就努力了，
0: 对、
1: 嗯，
0: 当然做起来之后呢，我确实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啊，但这种成就感带给我心中的那种愉悦的感受，我觉得是我、
1: 嗯、
0: 工作对我的一种肯定，
1: 嗯
0: 啊、包括我对于工作的一种热爱，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嗯，所以我觉得就慢慢的就会有这种逐渐的将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对，嗯，
1: 这个昨天思考了很久吧，
0: 非常久，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要有深度，
1: 嗯，
0: 之前这个节目的这个评审组也给出了我非常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1: 嗯、深度不够，
0: 哎，深度不够，
1: 嗯、
0: 哎，我们早高峰节目除了欢乐之后，要有一定的深度所填充在其中。
1: 是的，我觉得下一次就是送优秀节目的时候，评奖、
0: 嗯、
1: 年底评奖的时候，
0: 就
1: 一定要送今天的这期节目，
0: 对，就送这一期。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显得我很花瓶似的在旁边。
0: 对啊，节奏感也没了。
1: 啊、真的，你的这个高度我一下子有点够不着，
0: 够不着了
1: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性格啊、
0: 嗯、
1: 或者说关注的这种方面不一样啊，那男生他可能这个就是你专注的事情对自己高要求的事情可能是大方向的、
0: 嗯、是，
1: 但是女生呢她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0: 哦，比如说呢、
1: 就好比说就是开学之后嘛，
0: 嗯，
1: 朋友圈都在晒给孩子的早餐，
0: 哦，嗯，
1: 我晒不出来，
0: 晒不出来，
1: 因为之前就是一直也是不做早餐的嘛，有的时候
0: 你们怎么在这个方向去卷呢、啊，其实这也是我很多时候我理解不了的，
1: 因为看到了觉得不服气，
0: 哦，就觉得别人这个妈妈就能够做得这么好，我凭什么做不出来？
1: 对啊，我也可以，我觉得，
0: 嗯，我也有这个能力。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连做了一个多星期的早饭吧。
0: 那个时候有人要求你这个早饭一定要做好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完全是自主意识。
1: 对对对，就像好比就是
0: 攀比心，
1: 会有那么一点。所以你觉得吧，就是女生的这个攀比心，就是这个点很小。
0: 所以其实晶晶姐内心她也是一个就是、
1: 不能输，
0: 不服输的人。
1: 对，我也要对自己高要求，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高要求真的一直这么高要求真的很累。
0: 但仅局限于生活。
1: 嗯，当然工作上也是的，
0: 也可以、啊。
1: 对，你看我每年西瓜娃娃的时候，我都要让自己做到最美。
0: 天天，我觉得今年西瓜娃那个在后台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俩同时考验一个小朋友。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叫晶晶姐？晶晶是姐姐啊。
1: 嗯，
0: 他说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1: 嗯，
0: 结果那小朋友情商特别高，哎，小姑娘啊，
1: 嗯，
0: 叫你叔叔啊。
1: 说的什么大实话呢？
0: 哎呦我天，
1: 真的是，
0: 当时真的是啊！我说我长得现在确实越来越老了。
1: 对，
0: 那
1: 也没有啦。
0: 疲惫的感觉从我的整个的肤质，包括我的眼神，包括眼袋当中就能够透出来。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工作太努力了，
0: 感受到了一部分的沧桑。
1: 是的，我觉得其实作为女主持人的话，其实也挺累的。
0: 嗯，
1: 你想要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要保持你的美貌，你的。
0: 不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为什么停顿了一下？啊、现在显得就有点不自信，你知道吗？啊、
1: 是稍微有一点，所以我会比人家可能就是二十几岁的那种小姑娘、小那种主持人可能更累一些。
0: 那确实。
1: 对，你看还要主持少儿节目，对不
0: 对？
1: 对。对 就是不能就是很显老，
0: 就比较反差这种。
1: 对，那。

0: 为了台上这么仅仅的几分钟啊、嗯，我其实在台下也要做出不断的努力的。
1: 对，
0: 对吧？我要身材管理
1: 啊，对，我以为要
0: 要对吧？身材管理、嗯、要保持自己非常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啊，就是通过平时的一些锻炼去得到的，当然也要在就是内涵上面充实自己、嗯、
1: 对
0: 对，要去了解孩子、嗯、要去对，多看一些书，
1: 对，所以将来就是将来我们可以专门的出一档节目了、嗯、就是有关于育儿的啊，金姐姐来主持
0: 可以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评论吧、嗯、对于今天
0: 的
1: 整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啊，这位朋友说，我认为高标准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你看这就和我非常的契合、嗯、就是你爱这一行，你对于这一行的这个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
0: 的。是
1: 的、如果一件事情稀里糊涂的啊，这个潦草敷衍过去跟没做没什么区别，比如说课外阅读、嗯，我宁愿慢慢的认真读，也不愿意潦草的翻过，否则眼睛看到了文字却没进大脑。
0: 嗯，
1: 比如说写字，时间空余我就会尽量写好，而不只做手部运动的假动作。
0: 嗯，
1: 他说呢，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不在意结果是否完美，但选择必须清醒，不能糊弄欺骗自己。
0: 是的，
1: 要让专注和审美真正的参与进来。
0: 说的很高大上啊。
1: 我觉得这比我要有文采啊、平时确实没少看书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看书其实看的也是比较多的那种、啊。
0: 看小说。
1: 动漫。
0: 嗯。
1: 我觉得我看动漫我是能够静下心来的。
0: 嗯。
1: 看漫画。
0: 嗯。
1: 嗯。我觉得也不错。嗯。那毕竟我还是看书了嘛。就和书挂钩，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行？
0: 硬挂钩，
1: 哎，硬
0: 挂钩。对对对，刚才这位朋友就不一样了，你看他又提到
1: 他是真挂钩，
0: 对，他又是课外阅读，又是写字，
1: 嗯，
0: 都是非常提升内涵、修身养性的东西啊。
1: 没错、嗯，
0: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友呢，可能说的就是比较贴近生活一点了，对，让像我们的听友东东啊，
1: 嗯、
0: 东东其实，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是一个
1: 很自律的、
0: 很自律的大姐姐，
1: 嗯。
0: 然后呢，他晒出了几张照片啊，就是说他在工作上面整理的一些好像是文案啊，还是工作资料啊，
1: 嗯，
0: 哇，真的特别整齐，
1: 非常有规律，
0: 对对对，
1: 嗯、
0: 看着他说也没人要求啊，自己得看着舒服，
1: 嗯、是
0: 对别人看着也很舒服，一看、
1: 哎、
0: 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做事情非常严谨，非常我们平话说勾勒。
1: 嗯，
0: 勾勒的人，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嗯，你看了觉得像我们的办公桌好像就有点混乱了。
1: 对啊、我觉得像
0: 嗯
1: 东东，我的天啊，这摆放的真的是太整齐了。
0: 对、
1: 这个话题他说又要说到我的工作上了，确实真的很整齐。
0: 对、
1: 啊、
0: 说明他平时对工作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1: 嗯，非常有规律啊。嗯，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那些看起来做得最好的人其实并没有要求自己完美的最好，而是差不多就行，不行再改。那正因为每一次都抱着差不多就行的心态，决策果断，行动力强，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是最好的。相反，如果一直想做到绝对最好，反而会因为永远达不到而结束啊。你感觉他做得很好啊，只是你的感觉，人家其实很松弛，只是做得多了。
0: 嗯，
1: 哎，如果一项工作做得多的话，他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哎，他会有自己的这个节奏感。哎，他会有自己的这个流程，
0: 对，
1: 然后按照这个流程一点一点做，人家也很快就做完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吧。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苛求自己啊。
1: 是的，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情况啊。那我们这个强哥啊，也是发来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城南路与新华路路口东侧，东向西方向，东向南左转方向，摩托车追尾了汽车。现在正在沟通中，大家注意避让。
1: 好的，朋友们，那大家听到这个语音条的时候，大家也是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啊，同时注意一下避让。如果您在此路段的话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新闻。
3: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4: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